0: 前站至
1: 天儿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2: 为什么呀？
1: 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
3: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万物有灵，由橙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歌曲表达。

0: 和演唱，虽然来自地道的东北汉子。
1: 往实时播放，
2: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应急车道前位至东带和收费站之间。
3: 你要有双眼皮，
4: 真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
0: 以80年代复古合成器音色为镜。

0: 贯穿全曲，像一股凉爽的清风。
1: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2: 在经过放牧区、畜牧场准确判断动物的走向而。

0: 发生相不对着车，千万不要抢行，动物会认方向盘，否则会导致汽车失控。二，遵循抢尾不抢头，
1: 口流行语啊。
2: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2: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愚梗。
1: 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
3: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
4: 妈妈，妈妈，
3: 哎，
4: 今天上
5: 两大门派。一派
6: 上，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
7: 最好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
8: 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
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
10: 举头望明月。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
11: 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您告诉我的问题，您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今天是一过程和以往的北方的热还不太，不倒是五级左右，其他城市呢都只有三到。可是从明天啊，下周一开始，辽宁的热度呢，辽宁的气温呢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0: 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
11: 哥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客车出行的事儿，当就发生了一起大客车侧翻各类的违法陋习，严格遵守客运驾驶间营运，那么行车全程呢严守限速规定，始终专注安全行车这件事儿啊，严禁篡改隐瞒销毁行车数据，伪造破零。后续辽宁高速盘锦分公司盘锦收费站将持续深耕推广工作，皖北路段是要进行管制的啊。站建议走行路线听好了啊，沈海洋方向入口封闭，海湾北到沈阳需求的各位可以参照刚才所介绍的走行路线。

0: 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
1: 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
2: 同行。
3: 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蒸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
4: 啤酒、大雪、腌腊肉、
5: 枯藤老树、昏鸦、映日荷花，
6: 我全照。
7: 当暖阳照耀树梢，这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我想将父亲陪着，陪伴在父母。
8: 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9: 妈紧多了。
1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
11: 爸爸，
12: 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
13: 越来越远了。
14: 顺路又接了个单
15: 啊！
16: 一号骑手违规闯。
17: 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好自己的安全。
18: 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
19: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
9: 好，各位欢迎回来。一个啊，第一个，李某，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主动投案，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司机始终是道路安全第一责任人，能驾驶红灯都是属于驾驶辅助开始睡觉。车辆无故停在行车高速施工区域，撞伤作业人员，虽然说获得高速上啊车流速度快，车准备接管车辆，严禁借着驾驶操作的负荷，但是无法替人安全驾车，守护好个人出行和。
16: 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

车辆通行。车辆管控类型，屏幕右侧箭头显示当行兵高速，城行高速为红色时，交通管控措施进行实时提醒。遇有民警现场指挥的，请按指挥通行。

0: 3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东戴河是往丹东方向，在沈阳地区197公里
1: 处。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但不要拧下来。第三步是，然后对准螺丝口装上备胎。
3: 提醒您注意，机动车在道路上
2: 会并掌握换备胎的技能，严格。
4: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也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0: 好在，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
2: 思君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
3: 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剩余20%。
4: 今天我们大哥大
3: 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
6: 把船听雨眠，
7: 过夜半闲敲棋子，
6: 落幕萧萧下，
7: 不把白云揉碎，尊重生命。
8: 姐，
9: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
8: 我太可怜了。
9: 所以说啊，应急
10: 每个忙碌的早晨，
11: 来说很出人意料，一名顾客呢在饭店点了一个行为，直接就拨打了报警电事实。而此外呢，人家菜单上明码标，我可以跟老板再协商。如果说你对情况，这报警的这顾客还是把整盘。那么这场因为土豆引发的纠纷，只是让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至于大盘鸡里边一定不能叫大盘鸡，大盘鸡吃的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

证。这条短信里的连接其实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第四，如果不幸

0: 回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糖。一辆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
1: 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它给
2: 交通安全要牢记，
3: 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和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得。
4: 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
5: 出风头不懂装懂，
6: 看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
7: 好的，先动锐了。糟糕，车爆胎，
8: 慢下来了。
7: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
9: 哈哈，
0: 不差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0: 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
11: 咋办呢？
12: 别急，女士，您。
1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
14: 我那天在饭店。
15: 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
16: 辅助驾驶功能不断的迭代升级，部分的上了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中国近距离跟车，增加了路面的通行风险，给车辆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有没有？有业内人士指出，车都已经在旗下的车型搭载了该配置。后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之下，有些驾驶员容。专家表示，不管是自动驾驶还是人工驾驶，

0: 含以上及12米以上货车按沿线交通指示灯通行和进行提示。若见城秦高速为红色时，代表某某类绝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至北京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
1: 24小时的服务热线。节目

0: 应急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两公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至台安站上。
1: 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伟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您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

地方，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从清淡饮食到水分补充，也就是说要少吃油腻食物，像夏天别一下子喝太多，不然会增加心。

区分，生肉、生鱼这些要放彻底加热，保证食物中心温度，达到好信誉度高的餐厅。看看卫生许可去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别随便节食或偏食，这样容易肉，还有鲫鱼、鲈鱼这些鱼类，就挑西瓜、桃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冻，预防便秘。粗粮和细粮搭配着搭配，晚餐要吃少，以及

不好。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夏季饮食的那些肠道黏膜导致血管收缩，影响下是用乌梅、山楂、陈皮等熬制的整进餐时间。

苦瓜虽然有点苦，却是夏季的好食材，热量低，适合想减肥的人吃。喝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哎，咱们就针对不同特殊人群说说夏季补充。家长要引导孩子不挑食，孕妇夏天饮食要调养需求，同时每天要喝足够的温膏，可以选草莓、柚子这些低糖，吃瘦肉、鱼类、豆制品这些富含蛋白。天坛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己。

0: 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至台安，
1: 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下了，
3: 教会了母亲
4: 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
5: 体验
4: 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
6: 驾驶员的一封信。测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正一声幸福。
4: 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连接着城市的南北两岸，更承载着吉北方向的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突出。桥面宽度25米，设计为双面，形成扇形结构。作为吉林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林继续畅聊。

更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鲜明对比，营造出清爽明快的是，当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绽放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锦绣东流，两岸的垂柳、白桦等树芒

如何改变了吉林市的交通格局，又为李中地分布着众多政府机关学子在早晚高峰时段每小时车流车道和2米宽的人行道，夜间照明亮度均匀，照度达到。原来新建了多个商业综合体和特

0: 除了交通功能，临江门大桥周边沿江健身步道和休闲广场等设施，公园内设置了多个功能分育种，春季山桃连翘整个江滨公园，路面采用环景，有的面向大桥，为游客提跨江相依相生的关系。广场周边活动丰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的四季特日最高接待量可达50,000人次，一大片荷叶亭亭玉立，粉色荷花绿树木依然挺立，为银白色的世家，观赏时间为清晨6点至8点，正在实施多项升级改造工程，打造梦幻江桥灯光秀，同时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赤峰方向入行，因交通事故原因G11。
2: 你爱你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0: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0: 无论人心的活法。在作家佩内洛普的小说《书店》中，就讲述了一个生活。弗洛伦斯用她的中年妇女，自丈夫去世之后，她衣食无忧，但是她内心明白，这也正是书店的成功营业。营业之后，她更是在各种不擅长的事情上推的规划。弗洛伦斯沉浸的都有了收益，虽然不是很多，时还会得到自己的支持、欲的能力。人啊，越是向了很多的阻碍，比如将军。恰巧自己家的庄园准备开设宴，我就想在老屋开办艺术中心，向强压怒火说道，这边有事事务所是办理房产买卖手续的地方，便开始旁敲侧击。我听一下，弗洛伦斯明白桑顿的了书店。曾听过一件丧失尊严，想要收获。在弗洛伦斯看来，这样说道，夫人向我投诉说克制着情绪回复，我觉得其实桑顿也知道这会让弗洛伦斯好过，于是他让其发函给弗洛伦斯，目的是回信了。小镇有很多孩子也老屋，便会继续使出各种手段。面对夫人长期以来的纠缠，自身亦成为恶龙，就是最聪明的活法，习惯性外求，彻底舍弃洋浪的生活。
1: 好书同行，一路书香
2: 书香款，却不知孩子仅排第三。度求助帖写得很扎心，难免会想着这样到了老了那毕业了就结婚，只是没有自己的关心不如以前了。他总说就听说男人和同单位一名女同，只是这场感情的结束动再也没了要结婚的念头，也开始焦虑自己的晚年生活。他还感觉心里有个依靠，内心的等你死了还不都是我的吗，不如今成为他的困扰。他发帖求助，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讨论，等我们来跳跳广场舞，只要走出前沿。

0: 望着门外和窗外，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但院子总是安静，得到合理的照顾。最高等级，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53岁的储蓄，还有身体和心态上的，我没什么意识了，也别担心，上8点在凉亭见，要是天搭把手。毕竟大家都知道，社区工作人员比其他人更害怕独裁，也会比现在方便更多。前些天看到有人在直播间问大兵，衣服有专人洗，饭菜有专人
1: 播报，况实时播报，
2: 缓行1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货车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
3: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
7: 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8: 对过往的纠结，对他人的强求，
9: 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而你的精力却是有限的。得百花成蜜后，为谁心感动呢？为何他人这一生学会放下，身处繁杂市井，却掩盖不了他。有一次，宰相令狐桃的儿子和声望，在唐朝，小自27岁开始，一直喜欢罗隐的文章，喜欢到非他不辞辩证，三约书开，晚唐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他忽略了一点，世间很多事情已故不重地，意思是一如十几年前相识那般，赶考重见云英掌上身，出手的就是才气。他通过诗征奈杨妃解笑河，这回休更怨杨妃，以好言人之恶谓之谗，即使才高八斗也改变不了唐末乱世，社会动荡，解决温饱。对方赏识罗隐一住就是8年，在他离开久一生，却失望了一生。哪儿的日子，回顾前半生，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明日愁，过好每一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成功，罗隐原名罗衡，篡唐后，罗隐却劝钱镠除变得更好而已。鲁迅先生青时的愤慨与激昂，却多了一份
8: 犹豫和顾虑里止步不前，但
10: 养活妻儿。可无论日子怎么苦，因痴迷骑士小说，竟不顾世人的嘲切追求理想，却被现实一次次捶打，生有多精彩。生活中，不过他一直梦想能成为右手拿着长矛激动地出发了，是便举起长矛与羊群混战，就觉得那是贵族的城堡。喂，初看《堂吉诃德》，我根本没有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世界就是家，不管做什么事都成为过往。堂吉，幸好有同村的人路过，才将班之种。机缘巧合下遇见了在同村的神父和理发师，因放心不下他的人都觉得他是疯子，对他指指点点，疯子而放弃了自我，岂不更是？巴菲特曾说，一个人拥有得顿悟生命。一潭死水的传记，传记里记载了堂吉诃德骑士的礼仪，隆重地招待他，装了几十只猫的大麻袋扔进堂吉诃德的手，约定返回家乡了，甚至留下遗言，若只能再怎么说都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无论是酸甜苦辣还酬劳里挣扎，顶流李子柒，愿我们都能拥有敢于上路的勇气。
2: 盘锦疏港高速全线丹西高速方向入口进服务热线024-96199，
11: 甚至引发严重后果。防范此类事故，驾驶人首先应注用进门端的手握住车门把手，回头留意后视镜盲区，然后通行。二，下车前
1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3: 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
14: 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
1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
1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降降火。

0: 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 等等，
2: 保平安和速度，
3: 出发了。
2: 忙碌却和谐，误了前行的路。
4: 怎么回事啊？
5: 停了，请提醒乘客。
4: 这么快到了？
6: 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方式，加油干！
7: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 又到了下午这个时间啊，来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8: 是的，那伴随着这场降雨呢，气温这种难得的清凉时光呢，也是彻底的离家出走。
1: 是不是？昨天我还说呢，就这个时候下雨啊，就跟那个桑啊，这场降水呢，基本上就会正式结束了。
8: 哎，西部的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9度，能不能凉快呀？
1: 是不是呢？预计直到下周五，去水分消耗量确实特别大。
8: 是
1: 啊，要及时的进行。哎，我一个多礼拜，这直接就换了一个新的，让你出乎意料。
8: 对，
1: 啊、是的啊。方面的消息，第一个呢，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用了沈海高速海湾北路段大连至，
8: 大伙有这个暑期的一个出行大连，这老说这个石河子，这两天凉方向它的入口已经封闭了，海湾北
1: 下周，
8: 对
1: 啊，下周周一的，是联名啊，推广东北超联名的全员破零。后续呢，辽宁高速盘锦哦
8: 也可以使用，只有这一款啊。而在那儿推广，我看有很多明星啊，还有一些
1: 本届东北超以来大连在主场拿的第一场胜啊。

0: 乘坐复兴号。哦，
1: 那
2: 现在我出差必选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
4: 高铁，领跑世界。
5: 为什么？
6: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5: 外面冲，
7: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8: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
9: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
10: 哎，当心有车来。
1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
12: 啊，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
1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
14: 包吧。
1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7: 珍惜食物，保安康。
16: 姐夫好，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7: 老公，你
18: 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9: 我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20: 什么呢？因为热里面的车流啊，它的交汇呀、啊，也好，一定要先稳住这个车。
21: 是啥呢？就是内外光线骤变。
20: 对，
21: 就是从明亮湿滑的情况，刹车距离会变长，所以说行车
20: 开着挺舒服。但是呢，因为长直道。法预判说这个前方的这个车流情况，
21: 你像施工区域呢，车道收窄，车流集中，临时呢，然后呢，您就提前减速，有序通行，千万
20: 就是不可能啊、大家伙都觉得说不可能发生事故，
21: 用的 ETC 啊，人工收费啊，都不能正常使用。
20: 手机加这个新模式推行以后，那我 ETC 啊，还有但是网络上的一些谣言呢，大家伙还是要。
21: 它的目的呢是丰富高速通行渠道，优化通行。
20: 平时说的这个 ETC 用户，那 ETC 的这个，那咱们也不存在说什么排队啊、等待啊或者停用这个 ETC 设备，因为你还得靠它来。
21: ETC 的啊，不熟悉线上操作的，或者说 ETC
20: 也都是需要用的。这个呢就是树啊，这个呢是稳步推广。它来所有的通行方式，您该用 ETC 用 ETC 部分，然后呢，它是当时这个省份有。他来
21: 还是不能够完全听网上说，
20: 对，
21: 啊、因为
20: 所有的这种优惠政策都是需要千公里，那可能你就花小车的话就450块钱，
21: 96199啊，0249699，值得路况动态。

0: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诗
1: 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
2: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3: 见证山
4: 减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屏幕左侧文字显示当前车辆管控类型，箭头京哈高速为绿色，秦滨高速发布提示通行信息，对当前交通管控措施 LED 电子显示屏

0: 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京哈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1: 高速知多少？
2: 直接上车启动车辆，也会被判定引发事故，教训惨重。
3: 这是一起点。
2: 车前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就可以
3: 表面是否无异物。风窗玻璃，后
2: 人必须要遵守。
3: 为了您的安全。
4: 菜
5: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六
6: 果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好，无端占用应急道。

0: 款二
1: 房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
2: 是关键。
3: 上路别上弦，路
4: 怎么办呢？
5: 请等一等。无论
4: 进啊，
5: 所以要养成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守护伤者。
6: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
7: 说，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8: 哥们儿，再来
9: 好了。
10: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有司机说了，我这车挡，
4: 那如果说你贴的这个金属隔热膜呢，它主要就是你这个车膜金属成分太
3: 厚，整张膜不用撕，成本也低啊，也不影响这个隔
4: 热，更换成这个非金属的陶瓷需求吧。
3: 是的啊，那如果说你不想安装的位置不能遮挡视线，也不能影响行车安全，
4: 客车都能用。为什么推荐你用这个呢？
3: 另外也简单提个醒吧，啊，就是不要
4: 家里面。咱们做过这个小实验，就是灯泡的
3: 脚怎么判断这是官方的消息还是？
4: 那咱们怎么办呢？如果说您是在辽宁高，
3: 那怎么来识别这京东的 ETC 官方旗舰店？这些都是我们的官方。
4: 因为辽宁 ETC 官方呢，他最多给你发条，怎么回事？里边如果说让您填什么，
3: 也没有授权任何的机构、个人呢搞
4: 的设备。那如果说您是这种行啊，那您就需要上去联系一下。上
3: 的问题想要咨询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辽宁。

0: 声音交警通知，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至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
1: 男追脚，老人急，儿女交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陪伴，儿孙绕，多关爱。
2: 您永远无
3: 时光锚点，我是苗苗，很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号名悄悄透露给你。小崔，今天这不是那个高速公路主播幸运累活一马当先，很快工作就凭编辑字幕都不会，但通过不断
4: 国内高速的政策和服务，更好的为用人
3: 不对卡友们关于绿通预约一提1000名车主办理了 ETC 直播间，
4: 可以一对N服务，为更多的车主安装 ETC
3: 主播。辽宁高速幸运郎到问题后及时的准确的回答了司机的问题，由于相关政策的调整
4: 造成这个货运价格的损失，然后朋友也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
3: 多新媒体官方账号和其他主播的粉丝路况每天近3个小时，还组织
4: 记在心里。
3: 其
4: 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奶奶之前我爷爷奶奶也都经常这么对我说，然后呢就
3: 一边是生病的奶奶需要照顾的话跟党走，要好好
4: 这样也会觉得奶奶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3: 主播辽宁省正能量职工网络带北网的用路人贴心服务，收获有意义的。同样榜样的李波也恰逢辽宁高速运营公司随着公司经营和发展理念的转变，主播三级的新媒体矩阵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与的桥梁，倾听民众诉求声音形式下宣传思想工作，扛起
4: 在路上，这是我快手账号的一句简介。
3: 瞬间新时代的大潮正澎湃，觉中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牌货车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
1: 好吧，这叫烟锅子，这玛瑙杆白搭飞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2: 哪儿啊，
1: 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2: 远离。
3: 你此时正失恋，心情郁闷，那也能够用生命全心全意。
4: 你

0: 子是如何熬过来的。大多数人慢人生路，
1: 慢慢人的生命的流转，哪怕我一生孤独。
2: 路况信息，目前因交口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9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锦州西至盘
3: 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万。
4: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

的时候，希望能创作一首对更名或到达遥远的城市街道的小狗元宝的视角写的，这样等于把为什么外面的长椅上坐着 Dietrich

但童年依旧还收起了无限的回忆。接下来的这首的代表作之一，熟悉的旋律是买什么能让自己感到快乐。

0: 的时光音乐会能给您带来轻松和愉
1: 快吧。一会儿路堵了，多着急啊！
2: 妈，支付多方便啊！这只听说过加，可是我们没带现金，怎么？
3: 建议你们就不要来加油了。
2: 雷雨天，
1: 我只知道加油时不能有静电，不能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3: 火灾啊！维修工具跟维修部件碰撞摩擦，
4: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一人没到，我着急。
5: 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的，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
7: 谢谢你，大夫。
8: 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
9: 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
10: 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是旧山河，朝天阙
12: 的豪迈乐章。
13: 用拼搏，
14: 拼命打社会，真的得卡好。
15: 100万次失业。让我们能够摆脱
16: 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17: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8: 时光里享受片刻的听，
19: 起来分享，
10: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9: 手机前的各位听众，已经路况播报，或者您在抖音快手搜。

搜索辽宁将会持续控制东北到华东一带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中西会遭遇高温四连击呀、啊！大家伙儿，高速小课堂，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操作。就在去切入快车道和正常行驶的小车，方某违法变道，承担事故的全插针。一边减速一边变道等等，这提速之后再完成变道操作，守住海湾北路段，从昨天早上6点到港通行海湾北互通立交出口处，选择目的地，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戚，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安全第一，文明驾驶。

0: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 不喜欢
2: 我找找找，
3: 为取得新的成就。
4: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
5: 家庭的你
4: 做得到。
6: 机遇求成，
3: 15秒。
6: 更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
7: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
9: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
10: 能做180人，
9: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1: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
12: 苗勃然心之意。静静的，渐渐的，意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
14: 叔叔，等会儿，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5: 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6: 您正在发现。

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

0: 升左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因主盘锦北站至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1: 已提前发现问题，避免安全隐患。大于6个则是胎压不足，因磨损已达极限，必须更换轮胎，使用年限是5年左右。这两个
2: 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很多人
3: 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4: 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4: 开车了，
5: 急。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吧？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 老公，
8: 逾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
7: 电话了。
9: 喂，
10: 李财财，
9: 5万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
8: 李丽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

0: 篇，是才华。
1: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放下，放开这一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第四，眼镜超车，因高速量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

0: 很快就到西天了。
1: 猴哥，你会开？
2: 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3: 危险！
0: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
4: 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
5: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
6: 雨声白骨播种吗？处暑收割古道吗？
7: 大雪漫天万里望，传统文化带
8: 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
10: 高空抛物，没知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是。
11: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12: 太累了，我
13: 挽回的机会。
14: 真的，小心东西被偷了。
15: 放心吧。
14: 还有啊，
15: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4: 吃完别乱扔。
16: 我们在一起。
17: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这病呢，大家伙第一的办公室里边，结果前两天使得黄金治疗窗口经过抗炎，面神经缺血水肿，直接引发面潜藏的病毒就容易侵袭面神经，诱发发沉无力。嘴角歪斜，骨塞的时候神经水肿能够快速消退，留下后遗症的不要直吹头部和脸部，避开耳后部，不要整夜的把脸暴露在冷风。哎，笑容不对称，你得花好几个月慢慢的其状态才能够安稳度过高温的夏天。

0: 公里处，102公里处至288公里，265公里处，262公里处时会先后灰红色，代表所指向的高速公路禁止左侧大型标语。LED 屏将实时发示禁止压实线变道。特殊道路通行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自觉遵守。
1: 好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明天

0: 北京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向入口、盘锦疏港高速全线丹西高速方向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这不好使，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
3: 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
4: 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合法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
5: 无畏的明天也更令人热血激昂。歌名《一切也别被世界改变》，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发歌曲，

我们真的算爱过吗？爱过之人的心碎疗愈的广场，出道以来揽获大批的粉丝。

风与流行元素结合的恰到好处，各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组合，北美震撼的舞台表现力，是舞台组合长达10年的历史随告结束。

0: 今天分享李玉刚雨声
1: 联播，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人民城市。
2: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
1: 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
3: 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4: 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管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
5: 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
6: 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是
3: 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
7: 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
8: 城市为人民，城市是
1: 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亦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2: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 1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
9: 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助力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
10: 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1: 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
10: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
12: 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
13: 定库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
2: 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4: 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
15: 都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
14: 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
16: 连日来，安徽省第16成为必打卡美食。丁李知青园、
17: 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
18: 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
19: 生意好的很多。
9: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
2: 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
14: 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请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
16: 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
14: 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2: 一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
1: 一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6月2日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对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6月1日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
2: 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
10: 是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
1: 布罗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
2: 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
1: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古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致敬每一个奋力奔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安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日贵纪律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据伊朗方面2日消息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8月2日19点左右，熊本县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
7: 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
6: 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
5: 食。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到现在的按煤来卖。鄱阳的鱼钩明超，欢迎肖老师。
13: 大家好，我是肖明。
5: 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
0: 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
5: 我，
0: 就是会说姜太公。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

0: 程呢，他就是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让他转很快以后再上。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用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
0: 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
1: 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
0: 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整。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那
1: 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
2: 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们非常值得我们去，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实现规模。那么这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
1: 到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
2: 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像技术密集去升级新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
0: 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
1: 怎么样
0: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

0: 怎么着，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2: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
0: 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处理。
3: 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
4: 微信透过专辑让听众发现了一个

0: 那综艺让张强又出现在了各位的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被评为和潇洒。张强1986年
1: 我没有留下姓和名，去的那样匆匆。
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3: 兔子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4: 对对，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5: 接下来主播带您云
6: 之后留在场内价值数万以德报怨的态度才算风范，殊不善良和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凶手垫付了1000元的住院费。但是在我看来，但对于社会而言倒不嘛，这样的行为值得提倡吗？最近句居然是或约，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白话德行呢，既然是要你以公正的方法惩罚，佩服之余我对世人断为人处事院的处事方式固然是美德，但坏了社会固有的法则你和忠告。我的重常常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和降低了我们的努力和付出。

0: 出。那么当有人对你说你很可爱的经历的良机，你没有空闲的时间，没有自我定位，一名业绩斐然的俱乐部的时间，而极其渴望与他们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孤僻，极度敏感，就这样重新见原来在他的内心一个错误的过程，平静的能力，就要放眼于整个人生追求，那就是就干嘛，但是你是更漂亮的包，关怎么办，房门是不是，我小的时候期盼快些读大，那么多年我想着退休，为的这座染缸里搅成一团是永远上，这是一种幻觉，也不能活在未来，我们所拥有的只有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开远而绵长，回味无穷，一事情带来的痛苦往往比快乐，比如纵欲，比如抽烟，比如喝酒。我记得有一次搭地铁，整个车厢里手安静地放在膝盖在摇它的叶子，而孝顺多金漂亮，
1: 为什么说
0: 听说您的手端很重的炒菜锅，那个学生第一次到餐馆打工，给主油必然会泼在

0: 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 坐对位置很重要，
2: 需记牢。
3: 一路相随，
4: 胜于人生。
5: 一个人不仅尽其不易，抓住事情的有利时机，博士当机立断的精神，因为和当下条件的位置，才能够让自己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所以呢，为了适应客观条件，魏主曹睿被逼只能够亲自上阵夹击之时，那个时候胜局就可以，大军已经离开宛城，往长安主动位置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之所以会失败呢，就是在于主意之中。而这也是关于变无策，这种人呢，应该感到羞耻，顺势而动。更重要的是，人条件不同的因素，灵活的运法之中呢，也有一个兵法的精髓，叫做顺应万物规则发展的难和问题，调整自己的状态。
4: 如果对天地没有敬畏之心，对因
5: 生突如其来的祸患而在之心，对于因果更是不屑。什么时候天命都属于有品德的，那里休整了三天，而这个时候啊，爱戴他们就像爱戴父母，敬仰他们就像敬仰日月，敬重他后宫抱怨魏国人赶走国君时去赶走他呢？九，更多的则是在于他的德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正如盖房是一样的，发心是对的，结有许多贤者自动的向他靠，也并非名门闺秀，但也非常注重当太子的宾客等等，对以德为政，就像北极星一样安粹的唯物主义立场。不管从
4: 这句话并不全面，因为真正能够影响
5: 断，并非是真正能够通达察其秋毫则大物没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智慧。那么为什么同处在同所彰显的也只是匹夫之勇，其只有郭嘉说孙策刚刚求他，以我看呢，他的结局就您在这方面的能力并不低于汉高祖刘。有一次孙策来到江边知之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却没有好的结果，就是因为金刚手段，以此来符合父，以此来影响自己的行为，做出是当下的某些政策方向。说智非察不深了，这也是使人生获取福报的根本，
4: 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最大的教养。
5: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人其福亦厚，其责爱度呢？其中有一个答案令人，不管是服务员还是农民工，凡是女士为了占位置，车刚停稳善地低下头，直到交通恢复畅通，才留下雨伞博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像儒雅的哲学家也说，其中带着
6: 北京时间
7: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8: 请抢答。木水，恭喜爷爷奶奶，全都
3: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到心灵有约，我们
9: 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如其分。给他人
10: 都有着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一位妇人满心欢喜，言谈间妇人吩咐也，我不内行，虽说不准言开。看着妇人刘墉刻骨铭心，他说论真假已成定局，如果当面为人处事的智慧分寸，口无遮拦的人最后不是须留余地择善。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丫鬟或更低的奴婢，平儿为人处事始终为自己留余地，平儿却多次获得众人帮助渡过难关，向宽处行。点出自左宗棠之手，这位富豪是分寸，更是一种智慧。平日里两人一起逛街聊，把握分寸，孰不逾矩。一段关系无论再怎么样，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的相处中，

生，身上有刺，心中有，但不加节制的宽容，对没有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马上还他。那时候他手头也还有其他事情，但他还是吞了苦头。生活面对别人的无理之举，你心里也好说话，处处只为别人着想，让生存是一种权利，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可保姆却声泪俱下的活干了，只能去死了，偿他100万。得寸进尺的骑到你头上，坚守善良，但请不要毫无底。当你变得有棱有角的时候，你会发现偶尔会忘记带饭卡，让他帮着付。有一次那个女同学过生日，可对方却理所当然地说，质问令是不是疯了，小人欲望。对待心是不够的，若是少了锋芒，最好的人生是身上有棱角。

0: 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 就觉得我们
2: 无论路途多远，这里
3: 自己受了委屈，也要像个小太阳一样。
4: 坏的，都喜欢发朋友圈，后来变成了你的口头禅。总是太过懂事，他们懂事的，我希望你不要顾忌太多，或者任性一点。

0: 有句话说，好聚好散。
1: 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想起你了，即使是某一天你们在大街上遇见，也许是他来的电话你没有接，就这样反复练习了很多遍，对所有真心进行扫射，多希望人与人之间

0: 不到的，不要去羡慕不属于你的。
1: 好，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回想想过这么一件事，读大学的时候，但他再也没有了从前的幸福感，我担心如果有一份喜欢的三餐，于我而言，幸福好的生活是不断地从自己拥有的事物当中

0: 若时光静好，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2: 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
2: 方，换气又杀菌，健康。
0: 王潇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
4: 呀，王小波说，张爱玲的一生反复叮嘱好友要摧毁的一些不曾知晓的秘密，却总不被对方珍惜，令无数人在久立还就早点将她嫁出去。姨父还得在后母的苛待下，久立百般解释，父亲却选离开那个他生活了十多年的家。妻虽为了他有好的前途拿出钱疏远起来，他也开始一心想，这让他有了不错的稿费收入，恋爱。他以为在他的整个成长过程里，父母要糖吃，越是得不到多加赞许，还会讲自身过，内心崇拜起他来。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他乱了节奏。他一走，邵之雍就回到了南京。留他不来看他时，他也能为其找理。不久，邵之雍就有了新的女人，心碎之余依然不愿放手，更难见底的寂寞深渊，懵了。在与邵之雍分开的张照片寄过来给他看，见他身边又有了新人，心早已风流成性，根本不会。于是心如无比坚决。一个梦蓝天。

0: 天白云下的画面曾是久立无比期盼主动离开。对待这个世界的好与不好，或许早些看开人这本世人称赞的小团圆，经爱情的万转千回，选择了放手，要及时退场，不与那些错的人皆能遇见良人。在爱情里，
1: 把这段颁奖词送给一位89岁，这位老人名叫朱彦夫，如他的颁奖词那样的，朱彦夫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我烧了他们的房子，那也终于盼来八路军。可在八路军的眼中，靠着这股倔强劲儿，14岁的这朝鲜半岛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这注定是一场激烈的战。剩下朱彦夫一个人活着登上山头，所以捧着肚子一点点的往部队。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到志愿军，后来经过47次手术，朱彦夫总痛哭流涕，他的命不只是他自己做点什么。回乡后，朱彦夫子弹壳粉笔，弹壳扎进去钻钻石，每天天刚亮外面就响起沟整理出110亩农田15公里的架电材料。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残疾人有残疾打造的村庄，望着漫山果树万家，这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指导员临终一天也忘不了那个情景，一天也忘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患上了很多老，遇到不会写的字儿，就用舌头去翻。书出版的那一刻，朱彦夫泣不成声，卧病在床，但他没有停下来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致富了家，是要好好生活的笔杆子。苦难从头，愿我们都能像朱彦夫。
2: 失才是造成人生差别的关键。
3: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建024961999，
4: 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

0: 说话的音量就像一杆标尺，丈量出内在的修养。
1: 问题进行讨论。一位美国学生虽然有点激动，但仍用平缓柔和的语，仍能语速平缓，底气十足，血液静待花开。课带来了更多的噪音。家人是陪伴你最久的人，那老人寿命过百者甚多，研究低语村。慢慢的我们发现，风浪静人贵，声音低，身处不恼，静待花开。
2: 曾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他人对他人也特别的好，而那个世上没有无因无缘的事，每一件同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感情，他会非常欢迎他。却不想儿媳，平时张阿姨特别不待见儿媳妇。先生曾在《围城》里说过，一介阴历初到沙漠时，三毛不太爱说要借一只灯泡，我妈妈说要，甚至不问自取而愤懑不已。感情中如果有一方对对方不用心，同样的铁树会开花，箫推洒在地上，还凶狠地关上了门，保护了凌霄。李家妇女的热情用心暖心，孔之友们，你需要先学会温暖别人的心。但回答，当你只有一颗糖的时候，口味。佳佳老公生日，佳佳托了旺至极，二话不说第二天找了新。有时候击败婚姻的不是日常的，中有很多像佳佳老公这样的人，你还不好好珍惜，哪怕缘分再深厚的所有喜乐皆因你而来的，掀起影响之大，殊可惊人。
0: 人到中年，我们上
2: 突然感到喉咙不舒服，很快就开始以为可以扛一扛，结果差点，你会发现即便也有坚持每天断。人一旦生了病，是免疫力才真正的追悔莫及，你去拼命，最后只会得不偿。看看视频，玩会手机，或者外出跟，可现在一到晚上十点，他就会上的异样。可人到中年时，所以再多的事儿，如果可以明天办法解决的，但人生中也活，你熬的是身体，是自总是闷在心里，不说话也不表达，心态就会失衡，整个人也会变得像以他人的流言蜚语，亦或是背离。有些简单的事，你把他想得太复杂和打不开的结，才最容易。每一个中年人学会爱惜自己，照
0: 各种教育千万不能少，值得所有。
3: 自家店里干活，总共做了九天，试问哪一个父母不想要这样一个体的赞美。我的天哪，这要是不准，但只要家长们肯用心，世中的花朵又如何能独自面对怯懦逃避。这一点很小的考试考级成绩不理想时，他也
4: 北京时间23点
5: S17 平康高速去往辽宁康平方向4-96199，辽宁高速
6: 熬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7: 以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8: 生活里打了无数个滚，一辈子敷衍的不公平。

0: 的包容。我们终其一生不外乎有些事儿扛在自己身上。
1: 今晚也没人唱民谣，可要怎样

0: 的时候，好像都打着好看。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先缓行一公里，交警通知平康高速。
3: 狭路相逢，哟，
4: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啊？

0: 的歌曲是一首陈小霞和姚若龙的组合为郭靖量身定做的，这首信得让人舒服，又仿佛一张
1: 天要知道刀锋知道刀锋刀锋刀锋刀锋。
2: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
3: 六矿实时播。
4: 十七平康高速去往辽宁康平方向48公里，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点火，点火
6: 船，快救火呀！
7: 丞相，我们总算。
8: 无声，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
9: 月主持雨欣，在忙碌的生活中，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如同。

0: 直播报，
1: 广深直播报。
2: 行一公里，交警通知平康高速48。
3: 真的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的给你念叨念叨。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
4: 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5: 以慈为末，共同挥洒出。

0: 加上好妹妹乐队温暖的嗓音，让人
1: 时间也永远不够是降落。你曾经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3: 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
4: 佩戴安全常在。
0: 小雨日记的旋律悠扬而深。

0: 这首经
1: 六矿实时播报，
0: 是往辽宁康平方向48公里处四面城行平安。
2: 一起核级数蔓延，危害无穷。
3: 我们一起聆听小哥费玉清带给大家的。

0: 的声音充满希望，自由洒脱。
1: 面嘴里的苍山，草丛里你的笑容多。
2: 交警通知：平康高速48公里处四名。
3: 陶陶，听我来段数来宝。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
0: 听着这首《无尽空虚》。

0: 让人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
1: 好吧，我们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保护，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
0: 心电感应808是张靓颖。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1: 走，爸爸带你去兜风，清清楚楚。
2: 干嘛呢？会。哎呦！
3: 啊，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
4: 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
5: 下面为大家带来粤语女歌手。

0: 真挚的情感投入。他们的演唱不仅
1: 随心洒脱，人了了闪烁，是真的我。
2: 相爱的人去追求不离，被回忆珍藏保存，
3: 是真的我。此刻的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
4: 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
5: 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
6: 到点。
4: 新手驾车守规则，
0: 独特的节奏感和情感深度，

0: 务热线024961999。
1: 哎呦，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
2: 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

0: 色独特，更加打动人心。
1: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
0: 歌曲以海草为隐喻，表达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1: 我的偶像
2: 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
4: 你们就是最闪亮的
5: 不耀眼，但他们享受其中的意义和快乐。

0: 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路脑开发。
3: 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
4: 生活吸烟者吐出的烟雾和烟草人，那么二手烟可以致命，依旧血管病等严重的慢性病，是危害孕妇、婴儿和等等。看来二手烟危害确实，
5: 甚至喝一些粥减少胃的负担全面，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能单纯是因为过度饮食造成的一个胃的消化。
6: 8月25才出院，10天以后就再次赶到以后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随后起也没有心衰的表现，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所以药呢，大过年的吃药特别不吉利，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预防支架内身体内所有的血小板都是新生的啊，都血栓了。所以在老赵停药后7天，老心血管严重的狭窄，控制心绞痛，改善心肌适当的运动，控制体重，不要熬夜，好的心态等等，血管就无法打通，没有打通血管，心肌就梗死的死亡率是30%。支架出现以后，入院的支架是因为患者发生了心绞痛或者发生了。
3: 李英医生告诉您，日常生活中学会这些。
7: 尿毒症危害非常大，也正是如此，所以如果不是特意的去毒，在平时呢，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猪油补充水分，促进尿酸的排泄。
8: 疾病导致的，那什么情况下疼痛，那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第三个呢，很多人都说我呢连梳头都梳不了，肌肉因为夜间是不是要比白天更寒一些，快速衰落的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误诊的就是颈椎病会导致肩周，但是你给他支尖吗，管用吗？不管用，你得支持呀，他的活动都没啥大问题。那这个时候你要比如说呢，如果你是心脏不太好，你想心脏负荷一重了，心肌一缺血，那是不是就高了呀，一定要去医院里面去做一个，其实放射性的这个肩膀痛后背痛很容易无脑受限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典型，并且呢它经常痛，那你要小心，有可能是胆囊炎。那我们的这个拱骨上有几个呢小小的肌腱，到这儿它就举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有些人说我这个肩膀呀肌肉损伤很严重，你别说举到这个角度它都没有劲往上。

0: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小，但是如果有间歇性损伤，很多人是这样，可能会导致这个撕裂更加严重。这个情况呢，还是建
1: 在这个部位敷一些具有和腹腔压力增高有关，比如痔疮的主要症状就是出血和包，是可以一定程度缓解的。
2: 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发作，就它异位疼痛，所以要想减缓膝关节蜕变的速度，但如果长时间这种跳跃，那么应所有人都可能认为就是上楼梯比较费，不能过度的活动，但是呢也不能够加速关节的蜕变。那第四个呢，就要尽盘腿坐，其实对膝关节这个健康，
3: 这是个谣言，这样说是十分知道的事儿，但是呢实质上来说还容易到，就更容易成酸性，比如说它 pH 值在6以下来打掉肾结石，这可能吗？这就不带糖饮料最好都不喝，尤其是这个含糖饮料，好多饮料啊，尽量咱每天都喝白开水。
4: 有喝茶的文化，随着开放以后，由于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或者老年的茶但从来不喝咖啡，而10%死或者脑出血。统计的数据结果显示，如果每天喝3到5杯的茶，或者那么寿命可能延长1.26年。美国心脏11%喝咖啡可以使男士的中研究，我们还得看看。最关键的就是指南糖、咖啡伴侣这些不宜过多，因为它大量的喝咖啡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甚至说最好改成茶或者改成咖啡或者白水。之后休闲的时候，这时候泡上一杯茶，我们的自觉和自律，那样我们才能更加健康。
5: 方法之一，那么心脏造影这种检查哪会有生命危险？第二种可能就是完成冠门造影检查，因为你在手术台上。第四种可能，严重的电解质紊，这种情况在临床非常常见，因为很必须强调的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用手术，只要它能够配
6: 脾虚造成的一个肥胖，因为脾呢，如果你不健脾，你是很难把逐渐的减掉你的这种肥胖。

0: 开通血管。有人肯定疑惑了，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能支架了？其实做支架跟你爸作用，老奶奶的心率之所以这么慢，缺血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跳，心跳就会越来越慢，不许只能等着心脏停跳了，不就是多花点钱吗？随后老奶奶的心跳也逐渐的强烈要求给她做手术的那个重孙
1: 摄入糖分过高的食物或饮料，不仅可能
2: 之一糖的溶液，11%的含皮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以前也是青少年，含糖饮料奶茶
3: 氨糖呢，其实就是一种氨基葡萄过大的这个成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讲一下到底哪些人适合吃氨糖，什么时候吃氨糖的服用呢？一般在餐中，建议在食用之前呢，应该先了解一下。专家说，想要预防关节，以免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对，
4: 刮耳刮痧它回不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它一定椎间盘突出的在很多人身上会出现，但是做理疗的大夫，甚至呢做正骨的这样的大夫，周围的炎症、水肿、粘连，给它呢小这个位置呢进行一个分离，那么分开之后呢，一段时间的治疗，那症状呢照样也能消失，梨状肌卡住了它照样也腿麻，或者呢在这个神经走形的卡压的这个位置，这种椎管内压迫的表现，比如说呢只要是适应症了，就是需要去做手术的，所以说手术治疗的。
1: 新生儿睡着了能晒太
5: 直接晒到了我们宝宝的眼睛，那的一个强度，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是更的，这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去户外。
1: 徐四月医生告诉你答案。
6: 前段是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同时还像护膝啊，它都是由厚布料组成的，然后都是按照多少多少公斤来算的。那么在增加关节的稳定性，那么建议大家，要不然关节不好，甚至就是因为长距，要想买到一个好的护膝，它应该是
7: 它的高血压和吃盐多有关系，但是含有40%尿钠法，24小时尿钠吃的盐超过了6克。哎，标浆糖法其实就是4个口香糖啊，卷调查法通过1个5分钟的问卷，其他3个方法都是估算的方法，时间一长就高血压了，这一点上但不超。我在临床上就看到有的高血压患者人做做这些检查。
1: 荤素饮食并无优劣之分，
8: 那个 DOG 头发是一把一把的，你可这就像给身体加点劣质燃料，铁吸收钠提速，每周2次南瓜。
9: 在社区呢进行大肠癌的早诊，早诊见到的这些病人很多，另外我们医院呢也
10: 北京时
11: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12: 春

0: 实时播放。如果说我是有时在管束，
1: 他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
2: 关系啊，
1: 关系大了。我爸出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3: 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4: 告别了昨天降雨短暂的凉爽，从今天开始，东部、辽阳、铁岭中西部地区和车辆轮胎冷却系统留意车况，平安交通部门部署强降雨交通运输防御。
5: 区铁路首推15日避暑旅游季次票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
4: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我国
5: 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除。
4: 新疆同比增长10.3%，北京同比等四条航线票价同比正增长。
5: 五高效流通，探索出一条全新的低空物流态形制。

0: 公主岭至农安段、西环段正式建成通车，长春都市券环线实现全线贯通。
1: 公示，根据公示，该项目位于苏州市永
0: 海公路全线通车运营，公路全长线及木乃线三地是 G219 线
1: 改扩建工程施工，沈海高速部分路303公里加300米处向左变道，按高线、黑大线从炮台互通驶入高
0: 199。也可关注辽宁高速通新媒体
1: 客流引客流流量变增量的良好成效，
0: 为保岗位密切配合，以规范文明服务
1: 有效提升本地文旅曝光度，是高
0: 全省地质灾害综合演练聚焦实战实项。
1: 宠物专送服务经宠达业务覆盖范围，
0: 以避暑纳凉为主题的15日有效旅游季，
1: 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防止电线
0: 在等行业顽疾。沈阳市沈北新区此次调整并非简单涨价，
1: 票根打卡页面上传票根领取
0: 绿色出行，减少城市空气污染。进
1: 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
2: 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带您走进与奉献点半分，在工作在收费广场上协调各方，说他是个老好人，这是对他长都去了事业单位，收费分钟
3: 稳定收费队伍，一是确保改扩建验货站如期开通，我和柯里同一个一个解决，硬骨头就一块。
2: 28年的岁月，郝晓峰市场的问题。2018年，郝晓峰和合理绕行的路线，大铁岭的经验，自此此项工作。
3: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个多期限行措施，彻底解决了。
2: 备战第10战役打响，产生通行费额来测试系统，带头学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及时。3月17号，100多人、50多辆车速接受交通运输部的检查，当中，他亲自参与编制好的应用，得到了部检查组的一致。
4: 郝晓峰同志，任务中他任劳任怨，忠于职守。
2: 郝晓峰所在的铁岭分公司系统计算准，
3: 在日复一日的收费规站下道后，再重新上道到里斯，并提出了统一两省，
2: 促进了通行费大幅增收。奥良，
5: 北京时间
0: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6: 有双眼皮。
7: 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
8: 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来到《月在高我的感悟》，歌曲的名字《朱老三》。